0: 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

0: 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

0: 信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

0: 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1: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

0: 日常生活需要。
1: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四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1: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7: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6: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7: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虽然生得瘦小，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未见之际直了头上，才能把精神留住。现在天下大乱，好结冰。

他会完胜。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风为别动，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

上潜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瓣。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隐峻不尽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助力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现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

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棒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儿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儿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

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然卧龙般的枝干。

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平日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聊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开得这样盛的藤萝。

也没有峰回叠嶂，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

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瓣。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装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隐峻不尽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现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棒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儿西一串儿，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紫藤花。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然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下。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停止进行。

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

Thank you.

是是是。

谢谢。

五厘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一个做了这个梦，后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新的约会回归到老歌回路，我和当时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这段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然后的话就跟李宗盛聊到这件事情，当时两个人正在吃牛肉面，聊了五分钟，李宗盛呢就突然拿出了餐桌上的餐巾纸开始写字，而这一段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句句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哭到根本就录不下去。那时候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现在不流行八块腹肌，现在流行啤酒肚啊，那才是最潮的性感标志，还能给他一般当枕头软绵绵的，多好啊！是啊，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都能把你当成宝贝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原谅过去所有吃过的苦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给你在这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关淑怡她的国语歌并不算太多。

在今晚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对，实际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张卫健，他的这一首歌《你爱我像谁》。那么各位。

0: 天周七八五六天喝。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活，相声，相活，
4: 相声，
3: 相活，
4: 相活，
3: 你学会了。
5: 名家苏慧云迪，听好。

0: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
1: 讲演员就研究这。
0: 对呀、啊，
1: 有些人说话就不受听，
0: 不爱听。
1: 哎，有这种人，
0: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1: 我媳妇儿，
0: 对你媳妇儿是我的毛病，
1: 愣头磕脑，说话不受听。
0: 对，
1: 她了解，
0: 嗯，
1: 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儿拿个大塑料袋，弄了一个塑料袋苹果，小杨。您拿这个，拿吃去。
0: 我不吃，
1: 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0: 你说嘛？
1: 您留着给老刘吃，
0: 给老刘吃。
1: 嗯，
0: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
1: 你拿吃去。
0: 这句狠话不如不说啊！
1: 一句话得罪俩人，
0: 还真是
1: 不会说话吧？
0: 对，
1: 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不爱听。
0: 哎，没那事，
1: 真的。
0: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1: 真实话
0: 不在乎。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张瑶。
1: 张瑶，你有钱吗？
0: 有啊。
1: 你有房吗？
0: 有啊。
1: 你有车吗？

0: 干嘛了？
1: 我就说正事儿。
0: 等会儿，
1: 你说正事儿
0: 有这么说的吗？
1: 我就问你吧，
0: 你就碰瓷
1: 啊？那你给大伙儿说说怎么回事？
0: 那天啊，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孩子要上托儿所。
1: 对了，
0: 你们孩子多大呀？
1: 八个月。
0: 你们孩子八个月，
1: 二胎吗？
0: 哦，好好。
1: 哎，对，值得有意。到那让我填个表，
0: 这是正常的程序。
1: 对，俺填了。
0: 对，
1: 表上第一条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0: 填父子。
1: 我填，填完了我们俩一顿话
0: 啊，
1: 没把我憋得气歪了。
0: 不可能，对方能气着人。
1: 咱俩表演表演。
0: 好呀，
1: 我好比你办事呢。
0: 我就是您，
1: 你就代表我。
0: 行，
1: 来俩。
0: 完了，咱这表填完了，交给他
1: 父子。
0: 给你一会儿再填。
1: 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0: 是啊。
1: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
0: 我跟我媳妇儿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1: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儿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0: 两回事儿。有人这么说话，
1: 我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0: 是啊，
1: 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出事儿别拦我，
0: 这能出什么事儿？
1: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0: 问，
1: 你贵姓？
0: 我姓刘。
1: 你的孩子姓嘛？
0: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1: 你可挺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0: 又两回事儿
1: 啊？
0: 姓嘛？
1: 姓刘。不改了，
0: 不改了。
1: 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
1: 那行，你填吧，
0: 填吧。
1: 我哪边一看没法填，
0: 怎么？
1: 上面有一条，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0: 我问你
1: 啊，
0: 这孩子八个月能有犯罪前科吗？
1: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呀？
0: 八个月，
1: 他会抓猫，
0: 他怎么犯罪？
1: 他把你爪子被你挠死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
1: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0: 那我填没有，
1: 你填有也没事儿。这表你填完了，啪，
0: 脚印
1: 上面啪一盖章，对我来还不错。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0: 您这个走过场，形式主义。
1: 说错了，我们这是形式，没有主义。
0: 那您要填吧，
1: 我一看能填吗？
0: 怎么
1: 孩子在这儿长大，就会形式主义，
0: 还真是。
1: 孩子从我妈那儿，
0: 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1: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0: 怎么？
1: 我妈跟我爸在屋里正生气。
0: 怎么？
1: 在那儿表演表演。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
0: 哟，
1: 你来的？
0: 我来了。
1: 你带这来的？
0: 是啊。
1: 你刚来呀？
0: 是啊。
1: 你是我儿子吗？
0: 是啊。
1: 我是你妈妈。
0: 是啊。
1: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0: 你怎么了这是？
1: 我也想问的
0: 啊！
1: 我说妈，你这怎么了？别提了
0: 啊！
1: 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
0: 啊，
1: 人家非得让我拆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0: 谁让你拆这证明了？
1: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
0: 啊！
1: 看完病啊，得拿那医疗卡取药去。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
0: 哦，
1: 说我这卡里头没有钱。
0: 哦，
1: 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那我还没钱呢。
0: 您问问他，
1: 我问了。
0: 哦，
1: 我说你给我看，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您这，我别在这儿，我看不了这个。不是，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那我就没钱呢，为嘛呢？
0: 为嘛呀？
1: 这卡里没钱就一个原因。
0: 哦。
1: 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打你的人是我，打大活人，我活不活不跳了，我还想苹果的东西，我这是哪是你
0: 啊？
1: 谁证明是你的？我还要证明呢，我把你爸爸叫你。
0: 我给他证明，
1: 你给证明，谁证明你呀、啊？不是，他是我老伴儿，
0: 他是你老伴儿，
1: 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 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得老伴儿。好吧，现在上岁数花心的多了吧，你这第三个了。
2: 谁证明你是他姐的，他是你妹？

0: 你真结婚，真结婚，他是处女。你再把喜欢我的话他说吧，他说吧，
1: 别放屁。结婚没结婚，跟是不是处女两回事儿。
0: 有那么说话的吗？
1: 他一说这甭老一个哭，
0: 能不哭吗？
1: 我爸爸过去劝他，
0: 老爷子，别哭，千万别哭。您是不是处女儿？您自个儿心里明白。我第三者，我根本就是。谁有这份子钱
1: 啊？行了行了，别动干嘛了
0: 啊？这不人都到齐了吗？
1: 啊，咱掌柜说一句，
0: 对，
1: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记住了。
0: 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 啊？人给我带
1: 啊，我挨个给你介绍。
0: 对，
1: 介绍我爸，
0: 介绍我妈，
1: 介绍我媳妇，
0: 介绍我老姨，
1: 介绍我儿。
0: 他三公，他婆婆头，他妹夫，他姐夫，这三儿，
1: 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爸爸活着，我儿子没有三只前车，我们老姨处女儿。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远离它，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数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主人的歌，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

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蒙古族是与古代的望晋河，就是我们今天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一带，在十三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地区逐步，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人民食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的生活。尽管这种生存的方式啊，在我们现代社会被弱化了，但是仍然被视为蒙古族的标志。就好像人知道子君是新疆姑娘，总是会问我说：“哎，你会骑马吗？你们住这个帐篷吗？”等等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从草原来，可能我们所谓的内地人也会

说蒙古族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他们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就是音乐舞蹈在艺术上也是居于相对显赫的地位。蒙古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永恒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十四世纪，用波斯文写成的《史记》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也就是传说中蒙古民族的

精彩的桥段，来听听小二黑结婚当中，血淋淋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0: 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在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

0: 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4: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8: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0: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8: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 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000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21: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0: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0: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7: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8: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三二一，野火！
23: 怒放野火，烈日再照，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不要让对方不方便，你说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说咱们所剩食物，灵魂不足，
1: 不是真的吧？你看看。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1: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0: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京、何忠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习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新

0: 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吐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0: 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卜杜克任墓，朱立凡、潘西参加。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赫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
0: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应透纳滤洁净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繁星，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2: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0: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6: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物高的现象。
5: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7: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1: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10: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12: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3: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些生活。
12: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14: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2: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13: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府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1: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8: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15: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8: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16: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0: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7: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18: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办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17: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

0: 医院长王春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1: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乌鲁木齐市民邝飞告诉记者：“
3: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过来看一个补偿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1: 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4: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1: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
4: 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罕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5: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1: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5: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6: 7月17号下午， 2026全国援疆非遗展核心特色项目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力根的报道。
7: 此次列车7月14号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列车在新疆沿途计划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博乐、喀什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将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社区，与新疆非遗匠人同台展演、互学互鉴。山东省日照市金石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爱民。
8: 新疆非遗馆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一个项目——篆刻技艺，我是做金石传拓的，所以这一次过来是相互交流学习。这一次就是非遗列车主题是鲁江同心，我们吉鲁和新疆也是心连心，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7: 据了解，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共搭载800多名旅客，将于7月31号返回山东。接下来我去10个地州市及兵团第10师北屯市，还将组织20多项各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与山东游客近距离互动，生动展现歌舞之乡的艺术魅力。山东游客梁新元，
9: 看一下火车呢，就感受到了咱们新疆人民的热情，我们也非常开心，对新疆非遗也是非常期待，想有更多的了解。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塔城晴，20到37度；伊宁晴，21到41度；博乐晴，22到36度；克拉玛依晴，25到39度；奎屯晴，20到37度；石河子晴，21到37度；昌吉晴，22到36度；
1: 哈密晴，22到38度；
6: 吐鲁番晴，34到46度。
1: 库尔勒多云24到4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41度，阿图什晴22到39度，喀什晴22到38度，和田晴23到37度，
6: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妈妈，这些真的是从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和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不一样呀。

起趴下，心说你瞎说些啥呢？我俩就像他说这个呀。

闲暇的，我们决定去。

眼睛就挪过去了。啊，刘备传了一声，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0: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这和这简直像没有化完的大喜酒。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约比塔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树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中文的歌吧，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上》。

从东方来，马背上的骑手来最多的马。其实说到这个马，说到骑手，还有驰骋草原，那么最先想到的当然是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蒙古族是与古代的望晋河，就是我们今天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一带，在十三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的生活。尽管这种生存的方式啊，在我们现代社会被弱化了，但是仍然被视为蒙古族的标志。就好像人们知道子君是新疆姑娘，总是会问我说：“哎，你会骑马吗？你住这个帐篷吗？”等等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从草原来，可能我们所谓的内地人也

腾格尔，蒙古人。我们刚说蒙古族是居草原、饮畜牧畜，他们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就是音乐舞蹈在艺术上也是居于相对显赫的地位。蒙古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永恒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14世纪，永波斯文先生的《史记》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就是传说中

唱家胡颂华老师在多年之前，他出版了一张专辑《边疆情民族意》，那其中呢有很多创作的歌曲都是胡颂华老师和爱人一起带着工作团队深入到四面八方，比如说内蒙、云南、新疆、西藏所采集和改编整理的一些民歌。胡颂华老师其实我们知道的是唱着赞歌想不出来，最早在大型音乐舞蹈室是东方红当中，那个时候他还如此年轻。他出生在北京，可是因为唱了赞歌，所以每每到草原，草原民族是把他当作草原的儿子，深情的接待他。在最起初歌唱这段胡颂华，由于多部歌剧配唱是扮演其中的主角，比如说歌剧《小二黑》，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小二黑结婚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他是扮演这个小二黑。在很多的歌剧当中也是，比如说这个《阿诗玛》当中也是有着精彩的唱段，来听听《小二黑结婚》当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